0: 啊，对呢，想快呀，虽然我对呢想快呀，虽然也得去也记得，但我记得没有公快容易。咋的的？哎，可是呢，我可是看能安过嘛。看那虽然也得去考我们苦，有点几个笨蛋还去上午，我真带给你，那个不看，都给我们晒一晒。
1: 卡片么多啦？我们不上午我去了去了。Adam Muhammad Muhammad, dan karantumana sapanuma sura dan shirin na adena shankwaya.